印度特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阿鲁纳扎尔邦太阳升起的土地。阿鲁纳扎尔邦是东印度的一个邦，人们叫它太阳升起的土地。它有83743公里的面积。该邦有漂亮的山和河，它有安安静静的湖，有名的水源，各种珍稀野生动物和植物群和动物群舞。世界上它有最丰富的生物多样化和贵产电之意。该邦有26种主要的部落和100种亚族。该邦反映丰富的民族部落文化。阿鲁纳扎尔邦有多旅游景点。伊达纳格尔是该邦的首都。伊达纳格尔有一个转报，从1350年到1450年建筑了该转报。玛雅布的国王罗马詹特拉建立了它，好像从

穆斯林入侵保护阿鲁纳扎尔邦，建立了该堡。甘嘎湖是该城市的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该湖的和平环境吸引旅游者的关注。尼赫鲁邦博物馆反映丰富的部落文化。该博物馆反映部落人的纺织品、武器、手工艺等。很多人参加悉达多修道院，他耸立在一座山上。从瓜哈迪和迪吉布，人们可以坐公共汽车能向伊塔纳嘎尔去。从利拉巴里和瓜哈迪飞机场，人们可以用船舶涉事。在阿鲁纳扎尔邦常常访问的一个地方是塔王，在哪儿有1860-61年建筑的有名的塔王修道院。1860-61年建立了塔王修道院，在一座山上建筑了该修道院。从蹦迪拉，它是180公里远的。塔王修道院是印度的最大的修道院，700名僧能一起住在该修道院。该修道院有28英尺的紧迫墙。塔王修道院有一个大大的图书馆，它有不少的古代书和手稿。向塔王去世的张瀑布是另外一个旅游景点。从瓜哈迪和迪吉布，人们可以坐出租车向塔王去。从瓜哈迪和利拉巴里飞机场，人们可以用船舶涉事。该邦有7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和4个国家公园，其中最有名的是南达法国家公园。这是在印度缅甸边境上，这是1985平方公里的。在该国家公园有老虎、豹、雪豹和运豹，人们能找到4种苗科动物。该公园也有野牛、雪鹿、鸡子和各种各样的蛇。迪布鲁格尔飞机场和丁苏基亚铁路站是最附近的地方，从这些地方利用公共汽车可以向南达法国家公园去。马里尼坦有17世纪的寺庙的遗址，以色列的挖掘出土了不少的生命的图表、动物的图表、设画设计和雕画板。Vishmak Nagar 有12世纪的 Vishmak 国王的山堡垒。Parasuram Kund 是印度教人的一个神上的地方，据印度神话，有名的古。

0: 改上巴拉苏让在洛希特死了舍母罪。以后人们开始叫该地方巴拉苏让滚。一月份多千香客向巴拉苏让滚去。从丁苏基亚可以坐公共汽车去哪儿？最近从加兰布尔、南邦、卢德、斯尔维地区发现了以前第二世界战争时死亡的军人的坟墓，在哪儿有中国、卡钦、印度、英国和美国军人的坟墓，该地方吸引了历史家、媒体人员的关注。Zero 山谷是一个漂亮的山站，人们可以说这是阿鲁纳扎邦的瑞士。在印度西藏边境上有米朱卡山谷，它有不少的佛修道院。阿鲁纳扎邦有26种部落族，他们有不同的文化。阿鲁纳扎邦的主要的部落族是阿迪、嘎鲁、阿嘎、阿巴达尼、努斯、达金、莫纳帕、康皮提等。大多数部落人的住持神是太阳和月亮。主要的部落人支持佛教，有的族支持基督教，有的族支持自然崇拜。丐帮是兰花天堂，丐帮有601种兰花。阿鲁纳扎邦是一个保护地区，所以访问丐帮以前，从恰卡塔、瓜哈迪、德吉布或者新德里，旅游者需要得到许可证。在边境地区，人们不要拍照片。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阿鲁纳扎邦太阳升起的土地。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边境电影的索努尼根唱的一首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在印度发展受制剂。从1999年以来，印度有放唱放制品的传统。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和文化的遗迹中也能看纺织品的部分。古代时人们学好了艺术技能，它要是漂亮，它住的地方，它穿的衣服，从东向西毛衣，家们拿去了好看的纺织品，漂亮的绣花品，不少的历史性的证明表示，印度是纺织编织和染色的中心。最古老是人们穿树皮和叶子做的衣服，慢慢的它发展了纺织和编织的技能。几百年内发展了编织的技能，越来越发展了手织机。为了创造棉布，用了手织机。学好创造棉布的是一个尝试的过程。今日印度的手织机出口促进委员会促进印度手织机工业。印度的该工业在世界市场占有重要的部分。手织机工业的一个新部分是纺成创造罩布毛巾等。手织机缝成的纺织品是有创造性的。印度市场提出传统和同时代的织物，它的织物反映多彩色和高级数的织物。印度的各个地方有它的特殊纺织编织和染色的不同的办法。南印度的卡纳塔卡邦的特殊纺织品叫官迪、木梳、香蒂布和扎姆达尼，纺织品是有的重要的纺织品。奥瑞萨邦的用细和杂色办法创造的一个设计是很有名的纺织品。拉吉斯坦邦生产一种棉布叫可措鲁。东北印度的纳嘎兰邦生产很好看的布罗披巾。印度生产各种各样的棉布、地毯、气球、毛毯等。最近工业的该部做了很大的发展。欧洲和美国市场的90%地毯是从印度来的。在潘查普和哈利亚纳邦生产不少的好看的地毯。过去10年，人们开始多用印度纺成的地毯。

定是比较便宜的。手指及出口促进委员会促进印度纺织品的出口。该公司的基本的目标是促进和支持手织布。该公司在印度和外国组织展览会议。该公司生产技术品质和设计。他们也调查外国人提出的抱怨。在印度手织机有很高的地位。卡迪棉布是很有名的。穿卡迪衣服是很舒服的。世界经济开放了，手织机工业面对挑战，但是在公开市场，该工业已经做了好，该部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在印度发展手织机。该特写是西梅塔布讲的。

0: 修无欠合。您正在收听川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川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坦钦的西塔尔。

0: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一个和尚决定独自冥想，离开他的修道院，和尚乘床来到湖中间，闭上眼睛开始冥想。在平静地沉默了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感到另一条床撞到了他的床，闭着眼睛，他感到愤怒。当他睁开眼睛时，他准备对胆敢打扰他陈词的床铺大喊大叫。当他睁开眼睛时，看到那条空床没有拴好，浮在湖中间。在那时刻，和尚实现了自我觉悟，明白愤怒就是他的内心，他只需要击中一个外部物体就能激发他。此后每当他遇到惹他生气的人，他就会记得另一个人只是一条空床，愤怒就在我的内心。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一位首任尊敬的禅宗老师曾经在山野来到国王的宫殿，卫兵并没有阻止他，他是众所周知的。国王也认出了他。欢迎先生，你想要什么？国王问。禅宗大师说，我希望今晚在这家旅馆里睡觉。国王吃了一惊，他说，这不是旅馆，这是我的宫殿。禅宗大师礼貌地问，如果我能问你一句话，现在你之前拥有这座宫殿，为什么？
2: 我父亲，当然，他现在死了。
1: 你父亲之前谁住在这里？
2: 当然是我的祖父，他也死了。
1: 人们在洞楼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那不是旅馆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
3: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上课，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论扎讲故事的传统。论扎是一个安德拉邦的民间乐器，论扎讲故事是一种民族表演艺术。从几世纪以来，演这种艺术的人叫伦扎瓦鲁或伦扎，伦扎只给了他们的传统顾客做表演。他们的老顾客是有五种艺术的才能，这些是木工、铁工、铜工、金工和雕刻。结果伦扎是依靠的表演中心。就伦扎的来源有一篇故事。据说维什瓦卡玛上帝统治世界时，有一个恶鬼叫伦扎卡苏拉，他给所有的神和人民创造很多问题，人和人都没能控制他。然后所有的神到最高神请他的帮助，维什瓦卡玛保证消除这个恶鬼的恐吓。然后维什瓦卡玛到了恶鬼的堡垒，叫他作战。恶鬼笑他，叫他立即离开他的宫和救助自己的生命。实际战争开始之前，他们之间争了一段时间，然后维什瓦卡玛跟他进行了猛烈战争，把恶鬼伦扎卡苏拉

切成小块儿。轮着吸最后一口气之前，理解了最高神维舍卡玛，他请求他死后把他的遗体用于为建造一个大乐器，让他自己的子孙演奏他，将维舍卡玛的伟大故事和维舍卡玛的子孙每年给他们补偿。结果这个乐器叫轮扎，甚至到今天此乐器是非常大，4尺高，上面的转盘是2尺，下面的是10英寸，演奏时直立放它。首先在天堂演奏这个乐器时，甚至神也没能忍受，因为声音非常大，和大山开始落下，怀孕的妇女子宫脱垂了。这时帕瓦提女神诅咒这个乐器的下部分该消灭，和声音降低到人民能够忍受的水平。最后此乐器从天空来到地球上了，虽然它的声音还高，它还有悦耳的音调。轮扎每年一次访问他们的顾客，一般此访问1月份开始，到6、7月份才结束。不过轮扎和他的顾客不多的地区里，每年或者2、3年一次有这种访问。轮扎进一个故乡时，先演奏注意音调，他们首先到村长的家，他们高高兴兴地跟顾客一起吃饭。维舍卡玛像他自己的忠心子孙一样尊重他们。轮扎唱歌通知当天晚上有节目，表演当天晚上9点开始，并继续到第二天清早。他们喜欢讲维舍卡玛的神话，此外他们还讲摩诃婆罗多的很多故事。讲故事的这种表演是特殊的，他们用的乐器也就是轮扎，他们不用任何其他乐器。有一个演员和一个歌唱家讲故事，演员一继续故事自己询问自己时也可以唱歌，看自己询问自己好像两个演员在讲故事，每一个演员用不同音调唱歌，他表演时还演奏乐器，以及像两个歌唱家一样讲故事。一个艺术家的表演等于3、4个艺术家那样表演的本能。轮扎表演的另一个特殊性是，艺术家可以创造其他乐器的声音，这包括有32种乐器，他们还可以创造军队前进、火车轮渡、用棒子打和跳舞的声音，他们也可以创造其他语言的声音。传统轮扎还活着，共有15到20个家庭。

0: 他们的顾客得到钱和能够圆满的生活，还有很多 Vishwakarma 想听这种音乐，而支持这些艺术家。除了固定的顾客以外，龙爪不要向任何其他人面前做表演。有民间艺术表演时，也有他们的参加，但是他们保证在观众当中有他们的顾客中心的人。轮展这种艺术走向忘却的方向，只有老年艺术家还做出表演。第二代人对于这种艺术没有多大兴趣，他们转向其他专业，如采纺、木工业等。政府传统的顾客中心和群众有责任保护这个传统艺术，以吸引青年人学习这种艺术，可以举行一个训练班。非政府组织可以鼓励青年人，而意图保护国家遗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论扎讲故事的传统》，是孟秋霞播送的。
1: 印度的梨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Bihar 邦的 Bhojpuri 民间歌曲。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收听比哈尔邦的民间歌曲。比哈尔邦的人民用波吉布里方言为自己的语言。比哈尔邦位于印度中东部，按总面积，这是印度的第13大邦级，而按人口来说是第3最大的邦级。

比哈尔邦具有悠久的灿烂历史背景，古印度时佛教创造人释鸠牟尼也是来到这里，在恒河河边大力进行传教活动。印度纳伦托大学也是全世界第一大学，在于比哈尔邦。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会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卢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神秘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滨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大约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境列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滨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约直接接近，对太阳祈祷者以及海水洗澡者来说，从威舍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德之间海线，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卡巴特纳姆和比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西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莫卧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为了超生，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第六巴底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

0: 小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科教堂和纳卡尔雄扎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潮湿到长芦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了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邓节、拉莫诺米、克里施那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业，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的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格瓦里歌曲。格瓦里是苏菲伊斯兰教奉献歌唱的一种形式，现在包括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乐器使用，在巴基斯坦的邦加布邦和辛德省特别受欢迎，在印度海德拉巴、新德里、旧德里和印度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北部是非常有名。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莫沃尔花园》。春天是四个菜季中的温和时间，是冬季和夏季之间的过渡时期。春天广泛地被认为再生和更新的时候，在对群的具体定义，根据当地的气候、文化和风俗有不同。气象学家一般的把季节分成四个部分：春夏秋冬，这是按一个月的平均温度划定的。最热的几个月是夏天，最冷是冬天。期间的差距是春季和秋季。在印度，二月到三月的时间是春天。春天开始就盛开各种各样的鲜花，我们都喜欢看盛开的那些丰富多彩的美丽花朵。原来莫沃尔花园是由伊斯兰分割的建筑，波斯园林对它的影响很大。七典型功能包括水池、喷泉、里面的花园和运河。有些地方的花园有高度纪律集合。在古代典籍中已经有大堂的概念，除了花种和树林，随着时间的传递，花园有八卦和黄道的设计。莫沃尔认为数字八和九为吉祥，所以

0: 天见凿中可以看到八角池。印度总统府的莫卧儿花园是二月到三月访问的一个有趣地方。毗邻总统府主楼的莫卧儿花园占地15亩。这个花园是莫卧儿和英国式风格的结合。莫卧儿花园是由埃德文·卢敦为哈丁夫人设立的，所以有英国园林风格的同时，可以看到莫卧儿式的运河、喷泉和露台。莫卧儿花园分成三个部分：长方形、圆形花园叫珍珠园和蝴蝶园。莫卧儿花园有四个水道，交集有莲花形的用红色砂岩制的喷泉。周围的郁郁葱葱的绿色和五颜六色的花加起花园的美丽。莫卧儿花园的特殊是它保有的各种树木和花本的种类繁多。各种花朵包括万寿菊、玫瑰、九重葛、天为蓝、菊花、罂粟花等等。三月份一切花朵盛开，美丽雄伟的沉默的环境中，心灵感到非常舒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补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的莫卧儿花园。孟秋霞播送。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汇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

0: 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 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 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 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她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她要照顾自己，如果她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 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 最小的种子是一种陆生的兰科植物的种子。这种植物名字叫斑叶兰，枝株矮小，具短具有短的根状茎，九月开花，花白色，小而芳香。它的种子没有皮乳。 种子数量很多，但非常细小，小的像灰尘一样。每粒种子只有1/200克重，因此用这些种子来繁衍后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般用五性的分枝法来繁殖。自从1960年， 莫瑞尔首先成功的用植物组织培养的方法进行试管繁殖，目前已经发展到大约有35个属、150多种的兰科植物，可以用组织培养的方法来大量繁殖，使兰花生产达到了工业化。 试管兰花也已经商品化。新加坡已经用组织培养等方法，每年外销兰花创汇200万美元。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0: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是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弥达伯加塔吉弹琴的西达拉，请收听。